0: In 2025, close to 400 offshore turbines were operating across Taiwan's west coast. As the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conversation is shifting from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to the future of these waters.
1: 大家好，我是高如平。
2: 大家好，我是叶刘。欢迎来到China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制作的节目，来聊绿能吧绿电实施周报聊天室。这是这个对于环境影响最不大的哈。Beyond
0: her policy work, Ruping produces a weekly podcast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Her aim? To combat fake news and dispel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offshore wind energy.
1: 对于一般媒体来说，要能够把能源转型的这个议题讲得很清楚，也并不容易，因为那个都它本身就是个知识门槛哈。对，就办了一个。我们每个礼拜就去跟一般很重要的绿能界的人的访谈，去收集国内外最新的绿能的新闻，让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去了解社会的脉动、台湾的绿能的脉动。
3: 但这个白皮书感觉是可以独立出来一点的。
1: 首先，近期在会晤的话呢，我们即将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办理监事会议嘛。今年要把这个年度的报告哈，还有年度的这些预算都要先拟好。然后，还有。
0: So far, Ruping has released around 40 episodes, each running between 5 and 45 minutes.
1: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设置离岸风力的时候好像会影响到渔业，好，可是我们也访问过这个船长，就是说，有的船长就会说，我设置离岸风力以后，我下面的那个水下基础还可以变成鱼礁，就是可能原来的浮游的这个鱼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了的，比方说套秋啊、石斑鱼，因为现在鱼会在那个地方多了几个休息站。
0: As offshore wind grows, Ruping has found herself navigating not just policy, but public perception.
1: 要做假新闻，可能一分钟就做好，有内容冗长。可是当你要去把一个正确的这个讯息，可能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太慢了。所以与其我们追着绿能假新闻跑，还不如我们自己就扮演一个去建立一般民众知识体系的绿能媒体的角色。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那梅拉吉兰丹州达那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黄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行行命名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0: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飞的准确性咯，一放了飞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 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 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

0: 果你學師最少都要學幾年啦，學幾年你未必挑得靚喎。啊，挑得靚咁你至去出去做嘢，至有人請你咁至做得噶嘛。如果唔係，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你唔擔保過幾年識眉噶嘛，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而家後生嗰啲只有一副麻將就得嘅，唔需要買最靚。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如果太平嗰啲，佢知道啲料咧就差啲，佢都唔會買。身體健康。幾多個字先？你寫咗字先啊嘛。你使乜咁？你我都唔知你寫幾多個字。
1: 好，等一下哦。然後價格怎麼算？
0: 啲字啊嘛。
1: 對。
0: 110块。
1: 好，那我。
0: 一星期。
1: 好。
2: 其实是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然后还有色泽上，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2: 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
0: 嗱，你问我手挑麻雀咧，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啲手挑麻雀嗰班人咧，手挑嗰行啊，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咁我哋唔做，咁啊應該係失傳，咁都冇辦法。喺我哋本人嚟講咧，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係做呢行。

着啲绣花鞋咧，你话出咁多啲比较现代啲嗰啲公仔啊、卡通啲嗰啲咧，佢都系迎合个潮流嘅。女仔嗰班都系好中意着卡通啊嘛。同时你而家大陆个熊猫热咁乜嘢，咁红嘅，咁你跟住个潮流嚟做咯。如果你唔系，你要更加咩咯？過咗去嘅嘢好難攞翻嘅，過咗去。

又過去了，你後生咁多嘢做，點會做呢啲咧？唉，冇話轉身唔轉身嘅，那個環境嗰、那個時代係去到嗰度，你就要接觸噶啦，係嘛？人啊，始終。

0: That same spirit of perseverance is a redeeming quality of Malaysia's hawkers. This is Muhammad Shamil, a Chinese Muslim hawker who serves yet another rendition of the beloved national dish, nasi lemak. Like many of his competitors, he uses traditional wooden buckets to prepare the dish. What makes his nasi lemak special, however, is the type of rice he uses.
1: We will put 3种米在里面，香米、本地米跟basmati在里面。 而且它煮起来呢，它会fluffy，它也很松，椰浆又不会这么黏，不会这么多。而且我们煮起来呢，放很多那个香叶啊，那个spice在里面啊，全部啊，你开起来它的味道就很香。其实呢，是一个national dish 在马来西亚的。 每个都喜欢吃 lunch 啊 ，breakfast 啊，下午，早饭也能吃的，也有人吃，那是浪漫的，不厌就对了。因为米饭嘛。啊。Shamil
0: made his first plate of nasi lemak 20 years ago. Before that, he worked in Singapore in a vastly different trade.
1: 我本身是做 music industrial， 所以我在新加坡做这个 dance music 也是做得蛮好，可以卖到 millions copy 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要飞来飞去，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笑>她讲哎，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开一个咖啡，这样好像Kopitiam style
2: 这样，其实那时候没有人的，很近的整条街。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然后我们在开这边，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的这一排，妈妈在桌上了。我们很多。
1: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啦，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讲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笑>马来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 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欧大欧大、鸡翅膀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索东啊、仁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Shamil
0: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2: 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你不能出来啊，他就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称了我就回去了。
1: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他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 customer 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 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啦。
3: This is Singapore Tonight.
4: Good evening, I'm Angela Lim. In tonight's top stories, Singapore will invest close to $100 million in water innovation, including a new facility to advance used water treatment. And another $115 million will go towards research to shape its built environment from climate resilience to better use of land and underground space. And dengue cases hit 119 last week amid peak season as NEA urges vigilance over high-risk clusters. Plus, a call for Asia to continue investing in climate-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to strengthe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